0: Alive 90.5.
1: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a bilingual-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My name is Alan Chen. I'm your radio host.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MBTI, and also Big Five is tonight's topic. 很高興大家來說是收聽著 Alive 90.5 FM 一個富有教義的中英文廣播雙語廣播的教育節目透過性格認知改善人際關係現在已經是播第三輯了其實今晚來說 Facebook Live 你可以進入去 Alan Chan 這個網頁就可以找到我了很高興今天我有幾個擁躉 其中Person Leung 你好 另外 Lillian Chan 你好還有就是 Annie Ha Annie Ha 來說是一個現在我相信你現在在 Orange 是不是是做護士的 placement 他自己本身來說是曾經上過你電台接受過訪問的他亦是一個一言一家二號型助人型的人做護士最適合你了 Annie 好了其實來說今晚 我透過這個節目來說是去跟大家分享幾樣東西第一樣東西就是說我們最初來說就是跟大家分享過什麼叫做 Enneagram 其實Enneagram這個系統來說我們叫做性格分析系統就已經是超過250年歷史的另外來說它在大約是100年前左右也是 造成了很多的影響力亦都是有人將它美國的心理學家將它演繹成為一個問卷所以來說現在你想知道自己的 Enneagram 你是什麼型號呢 透過Facebook Live 我有個link 你click進去你就可以做這個問卷同時就是透過這個問卷你找到你自己是誰為什麼會有三種不同的性格的分析方法呢 第一種來講我教你們就是叫做 Enneagram 九型人格而第二種就叫 MBTI 16型人格分析法那個就是兩位美國心理學家是媽媽和女女媽媽就是 Kathleen Cook Briggs 1968年左右他就成立了這套分析模式另外他的女兒就接手了 Isabel Briggs Myers 所以他自己兩母女來講合成一起叫 Myers Briggs Type Indicator 亦都是我上前面的20集都講過就是說怎樣去找到你自己在 MBTI裡面的4個維度 為什麼有兩種分析呢其實大家來說要知道你找你自己的性格這麼多年之後其實在你學語0至6歲6至12歲的時候是最容易找的因為你的性格是最raw的即是最基本但你慢慢年長了之後你的性格來說就好像什麼呢好像一塊石頭是一個很急速的河流放在那裡 摩擦或者冲擦得比水冲擦得20-30年之后成个石头好像石春那样很圆滑好像个蛋其实要切开里面才知道你的底蕴性格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么难当成年人的时候找回自己的性格究竟是属于哪个呢但是透过 Enneagram 它是其中一个方法即是等于你现在来说是GPS 卫星导航不单止是一个系统或者北斗 透过两个系统去监察你之后 你找到你自己在地球哪个位置就更加准确了其实我就会透过三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Enneagram 第二个就是MBTI 接着最先进的就是Big Five 透过这个大五人格模型来说大家就会找到自己的性格就多一些和丰富一些在三点里面再一个交叉重叠位就是你现在的性格为什么所以我们去学东西来说是不是单止学一样学三样那么多 其實還有第四樣的 Hexical 當完了Big5之後我就會教你一個更加新的現在用的模式 就是很多HR 很多人事管理的部門或者當你入職的時候他想檢查一下你屬於哪個性格你屬於外向、內向、喜歡管人還是不喜歡管人或者你是一個很好的 natural leader 或者你自己本身來說是一個很有系統的人其實每一個人來說性格不同來說 當他擔任一個工作的時候都有不同 譬如說你是助人型的性格你很適合做護士、做護理行業或者做一些老人院、護理專業照顧病者等等但是來說如果有些人就是自己喜歡獨處的 時候，可能你都會計最適合嘅。所以咧，冇一個性格會係最啱邊一個人。但係嚟講咧，當你知道邊個性格係最啱你嘅時候，呢個係最有用嘅。好啦，跟住送一首靚歌俾你，就係我中意嘅陳慧嫻嘅《紅茶館》，留意歌詞。

0: Alive 90.5.
1: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你听紧嘅系一个富有教义嘅广东话。 同埋英文双语广播节目，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我系你嘅主播陈家辉 Alan Chan， 系一位香港畅销书作家、九型人格国际导师 MBTI 16型人格国际导师。同埋今晚我同你哋分享嘅咧就系 Big Five，Big Five 呢个 personality trait 咧，我哋通常咧都叫佢做五大人格特质啦。嗱，大家了解咗透彻咁了解咗呢个五大人格特质之后咧，当你系混合埋 Enneagram 之前我教过嘅，同埋咧就系16集嘅 MBTI 嚟用咧，你就好似你系一个北斗导航系统或者 GPS 导航系统咁样，你揾到你自己嘅定位，揾到你自己人生定位就容易啦。点同人相处咧？我性格系咩咧？我究竟强项系咩咧？我弱点系咩咧？我嘅 opportunity 我嘅机会喺边度咧？我最担心嘅系咩？或者我哋叫做我哋隐藏喺背后里面咧，就系我哋叫做潜在恐惧系乜嘢？咁你当你了解之后咧，你就更加 容易同人一齐相处，更加识得知人善任，同埋咧一齐相处嘅时候，避免好多摩擦同埋冲突嘅。咁呢个咧就系我讲呢个节目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动机啦。嗱，跟住嚟讲咧就会去到第三项啦 ，MBTI 或者系 MBTI 有16项啦，九型嘅有9项啦 ，Ocean 嚟讲咧，即系我哋叫 Big Five 嚟讲咧，五大人格特质嚟讲系得5项嘅啫。咁就有 O、C、E-A-N 就係 Ocean 呢個字嘅頭一個字母啦。咁第三項嚟講咧，就係叫外向性 （extraversion）。 外向性嚟講咧，係代表一個人嚟講咧，佢自己嘅社交活動嘅能量來源啊。高外向性嘅人咧，如果你測試到你係高外向性嘅話咧，即係換句話嚟講咧，你喺一個測試做咗出嚟咧，個層量表咧就會俾咗你嘅電腦會俾咗你嘅。咁如果你係 lower score 就係紅色呢邊。 Highest score 就系蓝色呢边，咁你睇下你自己偏向边边，冇话啱与错嘅。最主要咧就系话，如果你外向性系越高，即系话你个人好外向啦。譬如 Annie 嚟讲咧系属于外向嘅人啦。另外嚟讲咧，佢系一个护士嚟嘅，咁所以咧佢系一个助人型。咁所以你啲咧系同人有关系嘅嘢咧，你做得系得心应手，同埋人哋越赞你做得好咧，你越开心。你个能量来源系嚟自呢度咁解嘅啫。咁另外嚟讲，如果外向性系低嘅时候咧， 咁你自己本身咧係內向嘅人咯，咁啊喜歡咧安靜啦、深度思考啦，你過度嘅社交會容易疲累，同埋你唔中意同太多人接觸，最好咧最多都係 one on one， 但係其實你自己做自己嘢，亦都好開心，或者做一個叫觀察者喺個場面裏面咧，你唔出面唔出手，坐喺最後咯，觀察身邊嘅人，觀察佢哋嘅嘢，或者你覺得啊呢個人夠深度啦，或者自己嚟講咧情投意合，你先同佢傾偈都唔定，有啲咁嘅人噶嘛。 咁所以嚟講咧，呢個咧就叫外向性（extroversion）。other side 嚟講咧，你就變咗 introversion 啦。好啦，就內向嘅人啦。咁另外嚟講咧，第四點咧，我哋叫宜人性。宜人咧，宜人嘅地方咧，即係風景宜人嗰個宜人啦，即係好適宜嚇，即係你自己本身同人合作嘅。就我哋咧喺英文嚟講咧，就係叫做 agreeableness。 咁呢個咧代表你同人嘅合作同埋同理心同埋待人嘅態度嘅。咁啊，高二人性嘅人嚟講，一般係比較友善啦，有同理心啦，容易合作同埋樂於助人嘅。咁另外，如果你係喺呢一個範圍裏面，仲你係分數較低嚟講咧，或者話俾你聽咧，就係話你係比較直接啦，做人啊，有時咧你係會喜歡咧就係直接同人講，即係唔會轉口活角嘅。 同埋你自己本身咧系竞争性比较强嘅，唔容易妥协嘅一样。你比较两者之间咧，你系属于系我哋叫 task oriented， 有好多事咧就系对事不对人嘅。但系前面如果你宜人性高嘅时候咧，你系对人多啲嘅，即系你系 people oriented 嘅，大家要知道两者嘅分别啦。好啦，最后一点咧，同大家分享嘅咧就叫神经质，即系唔系话你系咧，最主要咧就系neuroticism 咧，就系最主要就系代表你嘅情绪稳定性。如果你系得到呢个分数高嘅话咧，表示你系一个高神经质嘅人。咁系咩嘅人咧？你容易比较焦虑啦，情绪波幅比较大，同埋容易生气，容易嬲嘅。咁啊，比较容易会紧张啦。啲事物嚟讲咧，做一件事就得噶啦，多几件事你就乱咗笼噶啦。咁啊，对于压力嚟讲比较敏感。
0: 如果你是神经质比较低的时候，你会比较冷静，抗压力较强，情绪比较稳定，还有较少的负面情绪。好了，今天来讲跟着跟大家分享一首靓歌，这首歌来讲就叫做《潇洒走一回》，叶倩文唱的，跟着我们会去英文环节。